gobierno Trump, dice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Yo tengo el 83000 MOSIE de Si Zhong Xin, Wei Yi Mosico Gung Hu Gu, Si Bei Bien de So No La Zhou, Congo SHUSH 107.5，它的三个分点有高屋港 SHCAB 94.5，圣丹安娜 SHNDA 89.1，拉沃库尔 SHNVS 93.7，网络连接 www.nadio.uson.ms。电话国家号52.7666，电话259222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uson.mx。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